0: 采购朋友有面子，真赞海南岛用鲜腌肉鲜炸，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4: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5: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4: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5: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4: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5: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4: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5: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4: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6: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7: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8: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7: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8: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9: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9: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0: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1: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5: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4: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5: 这
4: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8: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4: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8: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Traffic Radio 95.4 FM。
0: 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

0: 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1: 步步出彩。
2: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0: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

0: 一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3: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2: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5: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4: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5: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4: 你小子行。
5: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4: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5: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4: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5: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4: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6: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7: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6: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6: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6: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8: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庭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1: 周末时光，交通九五四和你一起快乐同行。早上的9:05，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九五四的快乐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出门路上欢迎大家吧。今天上午天气非常好，不知道大家这会儿是出去玩呢，还是去上班呢？看一看小姨她说呢，今天不是在锻炼的路上，今天是会议的路上。大星期六上我就去开会了啊。先回答说，美丽早上好啊，今天不是美丽啊，美丽说我太疲惫了，今天让周末来上下班吧。她说周末又有什么好的旅途安排吗？可以分享一下。我今天中午打算去骑楼后边那个叫什么街来着，就是东门市场，那不是一排卖海鲜的那个小摊儿吗？准备去买点海鲜，找个店儿加工一下啊。先回答说周末怎么今天是你，有点尴尬了，一点都不尴尬。看一看吧。很多朋友起得还挺早的，任善早上起来5点多就来打招呼了。他说：“赵鑫早上好啊，今天周末一定最积极的是你啊，还真不是他啊。”七个闹他说呢，屯昌到海口刚上高速，有好多小石头啊，大家开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一下吧啊。

来吧，关注一下咱们这个篮球赛还正在进行呢啊！2026年的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会，已经开赛了啊！24号到27号在海口元和体育馆开打了。这个比赛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啊！它包含了四个国家队的男篮在咱们海口比赛，像中国国家队啊、喀麦隆、还有格鲁吉亚以及黑山国家队啊，男篮四支国家队在咱们海口打这场比赛。一共是3天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想买票的朋友直接发篮球吧，直接发篮球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买票啊。这个比赛呢是有现役的 NBA 球员参与到这场比赛当中，还是挺值得一看的。今天是7月25号，今天也有挺多非常热闹的事儿啊。比如说长影奇幻乐园不是这3天周五周六周日都有免费的烟花和无人机表演吗？大家可以去看。今天是海口健身房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啊，今天是海口两大健身房正面进行自己展示的这么一个日子啊。海口的比较大型的健身房应该是艾利克斯跟那家叫什么来着啊，总而言之今天呢是各自请了健身圈的比较厉害的大佬来到海口跟海口的朋友们见面，而且其中一位好像是在咱们海南出去的健身圈的大佬啊。

好了，想起来了，另外一家叫不倒翁啊。今天是艾利克斯跟不倒翁两家，今天都挺热闹的。咱们不知道有没有健身的朋友啊？您是在哪一家健身房健身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吧。今天会不会去凑热闹啊？今天应该是咱们海口最大的一家，应该是海南最大的一家健身房吧？是艾利克斯的这个会展工厂店。应该是今天营业，据说是有9000平，设备也挺多。我是看很多博主已经去这个健身房打卡过了，反正设备也挺多的吧。今天好像也是另外一家不倒翁，好像也是其中一家门店开业。总而言之呢，啊，好像全国各地健身的朋友都最近对咱们海南挺关注的，是因为这个健身房啊，一家开的比一家大。小姨说哟，是周末哥哥，他说难得呀，难得你出来。哎呀，这不是想着星期六好久没有跟大家见过面了吗？

贤辉他说，你一个人去买海鲜加工吗？不是啊，招待朋友，外地来了朋友，带朋友好好的去逛一下啊。如形如影说，今天不是张扬吗？怎么变成周末了呢？张扬也不是星期六上午吧？星期六上午不是固定的都是赵鑫吗？啊，张扬是不是明天上午啊？坏坏的小鱼说，上午好，周末呀。

来嘛，说一说吧，朋友们，这会儿在路上，这是打算去哪儿呢？目的地是哪儿呢？是去干活呀，开会呀，吃早茶呀，送孩子去培训班啊，出去玩。

儿啊。大家的这个目的地是哪儿呢？目前反正咱们市区还有周边，我看整体上的路况都还是挺不错的啊。当然如果有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的朋友，依然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号来和我们说一说吧。

看一看大家在路上。重生他说还是美丽你俩铁，外地来朋友了你还替他上班，实话跟你说嘛啊。赵鑫啊，赵鑫昨天是苦苦哀求，他说呀，周末呀，我求求你了，你上个班吧，我快不行了，我要困死了。如心如影说不好意思，是我把日子搞混了，以为今天是周天呢。哦，贤惠他说美丽是让你今天过来补你失眠没上班那天的班吗？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个意思吧，让他也睡个懒觉吧啊。小鱼说呀，这个九点半开会，这会儿在路上了，一会儿估计要到公司开会去了。

0: 看一看大家都在哪些朋友都在路上呢？早上好啊！
1: 伯母，早上好，来打食堂。
0: 嗯，
1: 早上好，早上好。
0: 各位朋友早上好，因为已经很久周六没有出现过了啊，看大家出门的时间都还挺早的，我还以为路上没什么人呢。

来吧，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点点歌，但是咱们这个只接受点快歌啊，慢歌咱今天就不点了。点点快歌吧，朋友们，看看大家平常听的有哪些比较快的歌呢？

都在问啊，行万里路，他说怎么是你呢？啊，不知道这个口气是不是这个口气？他说赵鑫呢？啊，赵美丽呢？哎呀，我就统一回复一下吧。他想睡个懒觉，他说我太疲惫了。

小小的我他说呢，周末周末来一首你小时候听的歌吧，饿狼传说或者是野猫之恋。好，先听完这首吧啊。来自于张学友和王菲的非常夏日。

看到一位新朋友刚刚关注了我们，这位叫做王红的朋友，早上好啊。早上出门路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在平台的留言啊，因为正好不是孩子们正好是小升初幼升小报名的时间嘛，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留言，包含什么各种证件、身份证、居住证、租赁证、办证、换证等等等等都可以啊。

听这个音质啊，就有一种这个90年代买的那种质感不是特别好的磁带啊，刚刚放进录音机里边，那个刺啦刺啦刺啦到的声音啊。来嘛，上午出门路上继续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咱们交通954的周末的特别大板块，叫做快乐同行。各位早上好，我叫周末。

看一看大家周末都去哪里了呢？重生这是在荣山寮门口呢。白天去荣山寮会不会有点晒呢？不过我看现在荣山寮就是沿海的那边商铺的确开了挺多的。

0: 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吧，这个周末大家可以去看的东西或者游玩的东西啊，因为这个2026的国际团结杯篮球赛不是正在进行当中吗？想看比赛的朋友可以去买一下票啊，直接发篮球两个字，直接发篮球两个字到咱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买票了。而且它是一张票看一天的比赛，一张票看一天两场的比赛啊，非常的划算。而且是四个国家队在打比赛哦，而且有现役的 NBA 球员。
1: 战前太多了，顾后太多了，行走在夜里的，他一步接一步的，孤独的走。

0: 放下雄气，投射了那不害怕失去的勇气，包袱越来越重，车震在行囊里，选择了
1: 就走。乐乐的姐姐说，刚才奇怪这音乐的风格怎么不太对呢，她说不太想赵鑫，原来是你呀。来吧跟我说说吧，平常赵鑫都放什么歌啊？以他的这个人生的阅历，应该放的歌比我还老吧。
0: 无聊的理想和现实，我说白了没对准的苗头，只渐渐的躲开了，坏习太多。
1: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路况还有宣传的时间，在路况之后咱们马上回来。哦，没有路况啊，没有路况，我自己播。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大。

0: 换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4: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3: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4: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

0: 夹入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6: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
1: 椰林的感官刺激，闲庭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九五四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2: 是美好的假期，
3: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4: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3: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3: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3: 调通九五四，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了，维策又来了，维策开始了啊！维策说，如果是在广告期间，发短信你看到了，然后回到节目的时候信息已经看不见了，你会往下拉下来念我们的活动吗？基本上大家发的信息，我们这边都可以看到啊，没有说信息多的完全看不到的时候，只是说不一定有时间念啊。

欢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9:37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954的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周末。如星如影说，报了私立学校没被录取会被调到公立学校吗？我记得当时你如果应该是只可以报一个，如果你私立学校没有被录取的话，应该是只能去看其他的私立学校了啊。

0: 就上五环。
1: 看一看朋友们现在是在路上，早上好。
2: 大兴大兴，早上好，早餐没有？我现在准备去静安。
1: 赵鑫，赵鑫，他没有吃早餐，他可能都没有起啊！祝你去定安的路上一切顺利。

关注一下吧，咱们这个篮球赛啊，2026年的国际团结杯篮球赛正在开打过程当中，时间呢是24号到27号，包含了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男篮，四支国家队在咱们海口正在打比赛，而且有现役 NBA 球员参加。想要看比赛的朋友可以直接发篮球，直接发篮球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一张票可以看一天两场比赛呢啊，直接发篮球两个字过来吧。

出行路上嘛，继续帮大家来看一看。这两天的活动呢，还包含了像周五、周六、周日，长影奇幻乐园他们那边有晚上啊，是有免费的烟花跟无人机表演看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活动，详情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长影奇幻乐园的公众号，里边都有活动的介绍，尤其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可以去看一看啊。

那乐乐的姐姐她说喜马拉雅的这个后台什么时候能改呢？她说已经反馈了好多次了。这个喜马拉雅的后台我去看看到底账号在谁的手上呢？下周看看，因为这个不同的后台在不同的同事手里边，看看谁掌握了喜马拉雅后台的更改的方式啊。

0: 看一看大家在说些什么呢？早上好啊，这位叫做程灿奇的朋友。
1: 周末周末，浩浩不是平时是他上班吗？怎么又换成你了？
0: 嗯，
1: 浩浩他是九点到十一点钟啊。
0: 坏坏坏坏，九点到十一点，坏坏这辈子都没有早上九点上过班，好吗？

来吧，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路面上的情况呢，整体上还是非常顺的啊。如果有看到堵车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交通954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周六日不知道去看什么的朋友，最近不是上了个动画片吗？还算是挺好看的啊。叫八仙什么来着，应该不是叫八仙过海吧，反正是个动画片啊。听听这首想当年咱们在看过的动画片《宝莲灯》的主题歌吧，是由刘欢演唱的《天地在我心》。

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想当年咱们都看过吧，毕竟它是27年前的动画片啊，是在1999年上映的《宝莲灯》。刚刚那首歌呢是刘欢老师带来的《宝莲灯》的主题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还是《宝莲灯》的主题歌，另外一首来自于 Coco 李玟的《想你的365天》。微光说坏坏自己说的，他说呀，今天早上他要上节目呢，哦，他不靠谱。

看一看吧，魔兽他说周末早上好，他说呀他们是乱说的，坏姨说明天早上是他上班，我不信，我不信，明天上午我猜呀不是张扬就是小马啊。

哎呦，都来说了，清风随你说，人家坏坏说的是明天早上九点钟到十一点。那我今天晚上约他喝两杯吧，让他明天早上起不来吧。

哎呀，这个偶尔周末来上一下班的好处啊，就是不用去 KTV 了。有情人才能分寸，凡事约定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想的人。嗯，台里边也有伴奏啊，上节目就把歌唱了。

0: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5: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3: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2: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3: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2: 你这……
3: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3: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2: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

0: 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来吧，早上的10:05，欢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看路况吧。啊，目前呢车都不多，去哪儿都不多。车稍微有显得有那么一点点多的，可能也就是龙坤北路，打算走这个实线，刚从这个海秀中路这边上来的车稍微的有一点点多，但是也没有形成堵车。万海国际门口这边应该是在修路吧，打算掉头的朋友可能要稍微的等一等了啊。
1: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
0: 乐乐的姐姐的，哎呦，大家对我们的排班可真的是熟悉啊。她说这个周天上班的应该是小马，她说上周是甄姐，甄姐不是放暑假了吗？啊，老朋友说周末上午好，打卡啦，早上好，早上好。

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红霞吧。如果是这两天出门打算去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红霞呢将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登陆，登陆的大概的地点呢可能会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级别大约是12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如果是这个周末打算去香港附近的朋友啊，广东和香港附近的朋友可能会受到天气方面的影响啊。

来吧，看一看球赛正在进行当中呢。2026年的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已经开始了，一直到27号呢。这个是四个国家队啊，包含了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男篮四个国家队正在咱们海口打比赛呢，而且有现役的 NBA 球员来到了比赛现场，跟大家一起跟大家来打这场比赛啊。想要观看比赛的朋友，直接发篮球，直接发篮球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就可以购票了。它是应该是有特惠活动的，就是一张票你可以看一天的两场比赛啊。直接发篮球两个字过来吧。

王晴她说怎么加入羽毛球群呢？发周末吧，你发周末过来，我拉你进群。平常打球吗？打得多吗？可是我感觉我们的羽毛球群快解散了。

看一看大家说什么。老朋友啊，我要模仿一下他说话的这个对我说话的这一句话的语气。稀客呀，张总。是好久没来了啊。

早上好，这位刚刚关注我们的朋友叫做刘一航，叫做刘一航这位朋友啊。乐乐的姐姐说加班啊，加班去，虽然不想去，但是不得不去啊，也只能跟你说一声加班愉快了。

大爷爷说打球啊，你们周末还会打吗？你们不是固定星期四才打吗？周六周日不是专门用来吃一吃吗？

哎，爷爷说这个星辰周天早上不是也有球局吗？他们那个球局我感觉也快解散了啊，好久没见过他们那球局了。风铃说今天居然不是美丽，是岛主啊。哎呀，这个不刷抖音好少看到这个岛主这个名啊。来吧朋友们，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当中来和我们分享。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

0: 故事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0: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

0: 活。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7: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0: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9: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0: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9: 你小子行。
10: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9: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0: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9: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0: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9: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他说呢，是星辰跟美丽啊，在下午的节目里边这么称呼你的咯。他说就喜欢看你们三个人的爱恨纠葛。上午的10:38啦，正在直播到了还是交通局，我记得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周末。

老朋友说呀，金肯路皇冠酒店那条路终于修好了，这修了有小半年了吧啊。风铃说呢，

来吧，咱们这个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正在进行当中呢，四个国家队啊，目前呢正在海口打比赛，包含了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其中也有现役的 NBA 球员。想要看比赛，无论是大人还是想要带小朋友去看比赛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发篮球，直接发篮球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就可以下单购票啦。它这个是一张票看一天两场比赛的啊，非常的划算了，可以说是直接发篮球两个字过来吧。

贤辉他说是一个已婚老男人和两个单身狗的爱恨纠葛嘛。与你大爷说啊，这个辛小赵不在，周末都不活跃了。是啊，整期节目都在想他。我的手

0: 情踌躇。
1: 维策说，如果是已经宣布下节目了，听众突然发来了一条信息，你还挺感兴趣的，你播还是不播呢？我觉得是这事儿啊，得分开看。如果你是一条比较重要的路况方面的消息啊，或者有帮忙方面的消息，肯定是会播的。但是如果是日常互动的话，可能就会留给下一档节目了。

上午出行路上继续来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路况吧。目前因为是修路的原因吧，望海国际广场门口可能走的稍微慢一点，但是不影响正常的行驶啊。其他路段目前就还挺好的，高速方向我看也没有什么堵车的，只是东线上高速刚路过龙桥胡同上高速这边车流量比较多，走的稍微缓慢一点啊。

0: 看一看微信评论当中大家王教练
1: 周末好啊，上午好啊，怎么你的声音那么像小马？
0: 哎，像吗？为什么不是小马像我？大家都说我像小马，都说小马像我，还说张扬像我，小马像张扬。

天狼说，哎呀，就是记不住词儿，记不住歌名啊，咱大家可以记住关键词儿。天狼说，这是葵花宝典吗？没错，这是这个当时刘欢和王菲演唱的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啊，《笑傲江湖》嘛。

Betty 他说呀，周末这是彻底放飞自我了，今天这个曲风啊，哈哈哈哈。刚才一首是来自于《笑傲江湖》的主题歌，这个是央视版本的《笑傲江湖》主题歌啊，刘欢和王菲演唱的《纵横天下》。接下来这首呢，是由，哎呦，这首歌真的是也挺老的了啊，是。

来吧，今天上午的9点钟到11点钟的快乐同行啊，最后一首歌了，朋友们。天狼说这些电视剧都看过，风铃说你的这些歌啊，主打一个你们说我老，我就老给你们看，的确一首比一首老啊。西格玛终于来了。王先生他说能放首天地龙吟吗？我这最后一首歌已经放了，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啊。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4: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4: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4: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4: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失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0: 次上课。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8: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器。

0: 加购买。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7: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8: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7: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8: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7: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8: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7: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0: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9: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9: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1: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

0: 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便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4: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3: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0: 不是呢，纯纱巾。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 你这
0: 纱巾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纱巾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巾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0: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2: 部分纱巾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贴电突然打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爱我，我是用心送给谁的？我只好敷衍你是写给歌迷的。我说你变了，变了，变了。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5: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4: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5: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4: 你小子行。
5: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4: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5: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4: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5: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4: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2: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3: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0: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4: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4: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5: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5: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导驾护航。
9: 车辆失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去。

0: 朋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7: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6: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8: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6: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8: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6: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8: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9: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0: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

0: 一天，应急服务站。
1: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2: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1: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0: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0: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0: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5: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9: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5: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无。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

0: 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9: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5: 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6: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5: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6: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5: 你这

0: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0: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5: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7: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7: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 你小子行。
7: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

0: 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呢度有咩人坐啊？
2: 哦，冇啊，你坐啦。
1: 啊，唔该。
2: 唔使。唉，
1: 咦，饮紧咩啊？
2: 嗯，饮紧 cappuccino。
1: 睇紧书啊？
2: 我喺度温紧书。
1: 诶，不过今日星期日喎。
2: 系啊，我听日要考试啊。
1: 考试啊，唉，我轻松啊今日。等我估下你叫咩名先。
2: 嗯，好啊。
1: 你叫做 Ashley。
2: 咦，你点知噶？你识我噶？
1: 唔识，但系写明喺你本书度噶嘛。
2: 哦。咁你呢？你叫咩名字啊？
1: 我啊，怕你唔识讲啫。
2: 咁犀利，讲嚟听下。
1: Khalil
2: 啊？吓咩话
1: ？Khalil。
2: Khalil 啊？
1: 差唔多啦。Khalil。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陷阱。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2: 是美好的假期，
3: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4: 今天我加班。
1: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3: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再喝一杯。
1: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3: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1: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3: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5: 蹦迪蹦迪蹦迪
6: 蹦迪，何须等晚上。哥们儿，我们蹦迪向来就是在路上。哎呀，这个路面有点弹呢，弹性有点大呀。

的这一刻，在路面上所有突然提速的车辆，那多半都是954的忠实听友啊。来了，各位，最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搞搞速度。

上是不是又开始有点凌乱了？ CPU 有点跟不上了，是不是？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哎，怎么是他？怎么不是他？

有的人今天连衣服都换好了，就等着他，结果一看，哦，原来是他。哎，算了，脱了吧。

0: 伏魔记录。好了，各位开诚不公吧。对，确实我是周日那个他，我不是平时周六那个他啊。平时周日那个呢是单人旁的，而周六呢本来是女字旁的，但是今天呢女字旁和单人旁呢兑换了一下啊，所以呢你们呢就把这个已经转的发热的 CPU， 哎呀，降降温吧，谁上不是上呢，对不对？谁赔不是赔呢？你们有一些已经把衣服换好了的，大不了啊，明天再穿一身啊。当然今天我来了，你们就不用客气了，该脱就脱了吧，算算了，不用穿，天气热，关键是啊。来，依次欢迎一下啊，列队欢迎一下。
1: 我是不是进错了？我再进一次。
0: 你再进一次。
1: 分展了。
0: 哎，你再进有可能到别的台去了啊。我们台也就这一，就这一条通道。好，接下来还要欢迎谁啊 ？Mr. Nine， 哎呦，这是新朋友吗？他说：“村长，你是不是来早了？你不应该明天才来吗？”这么说，平日里啊，周日的时候你也偷偷听节目，不和我互动啊？被我逮着了吧？欢迎海之韵，欢迎浩然哥。浩然哥说：“今天周六不应该是甜妹吗？怎么冒出个村长哥？”

0: 唱，
1: 身旁身旁，爱你哥，爱你哥哥。
2: 哎，
1: 今天不是才星期六吗？
2: 哎，
1: 人都来少了点。
2: 对，也就24个小时嘛，无所谓嘛，四舍五入也就没了啊。
1: 来，
2: 哎呦呵，可以啊，这变频器公子装。

0: 胀膨胀。今天郑博士你上班呢？郑博士去哪里了？
1: 跟那个女娃娃换了个班喽，懂得起不？跟那个女娃娃，是那个女娃娃找我换的班，不是我找她换的班。我是个有原则的人。欢迎老朋友啊，牛体已经差不多了啊。

0: 过一个问题，说王阿姨 ，A60 现在多少钱？
1: 那个你让我去临时。
0: 哦，你都晓得是吧？他去临水是不是？天气热了还是？那临水不就是洗澡吗？不就是？

论时值，此时啊，我们来特别的这跟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一起来介绍一下啊。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六版本啊，九五四，不是车车总动员啊，是那个九五四什么节目来着？好、啊、像想不起来，想不起来不重要。什么节目都是什么节目都是节目啊。什么节目好听才是好，就是节目不好听，他就啥都不是啊，叫快乐同行啊。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此时保持带上一份快乐的心情，然后呢和我们一起在路上。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了路况，那就随时告诉交通九五四，没有路况咱们创造路况啊。和我们节目互动，微信平台同样搜索交通九五四。

0: 们继续来有请浩然哥。
1: 名字是洗澡的意思。那个儋州是什么州啊？
0: 那就得看是放的是皮蛋还是其他的什么蛋呢？

就是举个例子，造个句子哈，就好比比如说，浩然哥感冒了，然后呢，老蔡给他端了一碗粥过来，说：“大郎，赶快趁热喝了吧。”

个奔跑的牛说，周末还没开始啊，就要结束了。周末开不开始我哪知道，这个事儿得问赵鑫啊。然后呢，君子好逑，他就说，村长，今天怎么是你？龙泉回海口刚上高速，不到一公里处就有三车追尾。哎呀天哪，你把这个问题和这一起交通事故和我连在一起，感觉好像今天就因为是我，龙泉这三车追尾就得算我头上了，是吗？当然了，我也知道大家已经都怕，就是在不同的日子期待不同的人啊，已经都调整好了自己的生理期。然后呢，今天我突然出现，明天呢，然后宋宋又突然出现，有可能会造成你们内分泌失调，是不是？

0: 内分泌失调不要紧。山东技校赵兰翔、这样一会儿我们让大胡子海哥跟大家讲一讲，一旦因为换班节目颠倒出现了内分泌失调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1: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
0: 哎呀好阴暗啊，
1: 就像你骗我是幸福的，美丽的泡沫虽然一撒花花，纯纯的承诺一点都不骗我。
0: 哎呀
1: 春春哥，
0: 哎呀
1: 王组长出来，快乐同行，快乐嗨了。
0: 哎
1: 呀打出半家这个垃圾贝来。
0: 哎呀这说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哎呀，这是谁呀？这个奥利奥呀，你咋不让我早知道呢？啊，弄得人家单身了这么久。奥利奥说：“村长来打卡了，听到你的声音比见到我老婆还开心。”你让奴家白等了你15年，啊！

0: 下是接受命运，身不健康，此代实在难过。我恨我此生。
1: 村长，村长，勿放路话。南海大道跟永旺路红绿灯树，东往西有两辆车出入，在绿灯区呢，还能撤离。
2: 好，谢谢小马哥。欢迎村里头的一条流浪狗。哎呀，这我啥时候给他改的这个名字？这里还有人说奥里奥真男人。
1: 村长兄，村长兄，我来了，打跑了，打跑了，下午好，下午好。
2: 来提醒一下各位哈，非常感谢各位在路面行车的时候啊，通过微信平台交通954来给我们播报路况。今天有人说是星期六哈、啊，路上车。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主板响声声。

0: 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1: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0: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3: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1: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0: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

0: 欢迎各位做客的时间，和我们一起继续贴地飞行。这里是贴地 FM。我们又重新回来，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54快乐同行之周六版本。重新回来之后，欢迎坏坏的小鱼。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叫做 Dora 鱼，他说坡向路往这个豪苑路这个红绿灯啊，怎么回事？已经五分钟没动啊，那我估计多半这个灯可能有问题了啊，要么呢有时候这个就有可能是前方出现了交通事故。这样子，行经此段的954车友有了解具体情况的，大家帮忙给说一下啊，我呢只是猜测。那具体的位置呢是坡向路往豪苑路的这个红绿灯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和我继续贴地飞行。
1: I realize there are other dimensions of reality.

去了，宇哥。哦，还有十年魔兽哈，他说怎么今天是村长啊，换人了，那也报到打个卡吧。

好了，再来欢迎几位朋友啊，比如说小灰灰、宇哥，还有坏坏的小鱼。宇哥说现在在路上，我看到了交通事故，第一反应就想报给954，但是现在路况发生的不是在海口。没事，你把它报上来吧。比如说你人在上海，你报一条也可以啊。中间的这个路费，那我们台里给你报了。那宇哥现在跑哪儿？

这里还看到几位老朋友啊，我们一起来欢迎，列队欢迎一下。他们分别是行万里路，然后呢还有秦伯凯的爸爸。所以这个秦伯凯的爸爸说的有意思，他说我随机冒泡，你随啥不好，非得那个就不能太随便了啊。这你都是属于专业级冒泡的人啊。

0: 来，我们欢迎 Rain， 他说打卡了，还要欢迎救援车队不老实的陈老师啊，他说他上头了啊，是秦宝凯爸爸是冒泡了，然后大胡子海哥是发语音了。
1: 周末的晚高峰，龙湖天街1公里范围的所有道路，
0: 哦，
1: 如果出现拥堵
0: 啊，
1: 半天不挪窝
0: 啊，
1: 属于正常现象。
0: 哎呀呵，
1: 请耐心等待。
0: 哎呦，
1: 天气炎热，不要急躁。听村长哥欢快的 DJ， 安安静静的 stay。
0: 这听着现在越来越没人味儿，听起来像 AI 播报一样的啊，但是讲的好像还有点人情世故啊。也就是说刚才有一个叫做鱼的朋友啊，就说问到坡巷路还有豪园路这个附近究竟是哪么回事情啊。那也就是说周末到了，这周末到了哈，这个周边的这个路面哈都是这个德行啊。也就是说

堵在路上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啊，就听一听954的 DJ 啊。954现在是在全国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还有 DJ 的一个电台了啊。

就随便一说啊，这个宇哥回复我说，我真的在上海，临时有事去几天就回来。我是因为想着那个谁呀、啊，苏师傅也在上海，我就说那难道你在上海？结果没想到真蒙对了。那行了，你要是在上海啊，上海的路况你就不用给我们报了，上海那边美女多啊，你给我们报一下什么地方有美女啊。像暑假期间哈、啊，有些朋友到上海旅游，我建议你们的这个旅游行程啊，晚上到外滩边，晚上到外滩那边去玩啊。那外滩的镇那边靠江那边呢，很多都是游客，然后呢靠这边老建筑这边呢，我告诉你就有很多漂亮的小姐姐啊。然后他们在这边是干什么呢？他们是在和这个马路这边的那个上海老建筑啊，人家是做旅拍的啊，所以呢这个妆容也很漂亮，服装也很漂亮，当然人也还也很漂亮啊。那你既然在上海出差，顺道去看一下苏师傅吧。

陈老师说，我现在和家人开车去江东吃工期的路上。天哪，这都几月份了，这工还有工期吃呢。

0: 好，接下来这个微信名我们必须得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一下。为啥？谁叫人家这个微信名起得如此的这个顺应民心呢？他的名字叫财源滚滚，重点是后面两个字无限重复啊。当然具体重复起来是什么样子什么效果我就不懂啊。他说刚刚打开9541，一听这曲儿就猜可能是村长又来了，果然是。
1: 青春哥，刚才你说的那观点小弟弟有一点点不敢苟同的。
0: 哎呦我天哪，你还是小弟。
1: 我觉得啊，这个不仅仅是954的 DJ 啊，应该是春春哥专属独有的 DJ
0: 啊。
1: 俗话说得好，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0: 哎呦我的天，
1: 春春哥的 DJ 是我们的。
0: 哎呦

0: 来，接下来欢迎会飞的鱼会师傅。
1: 哎，从掌柜来了来了。
0: 哦，不要不要哭泣。哦，我在这夜里，我要带你回去。哎，接下来这首歌啊，不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而且呢，前两天我是叫做在特定场景当中沉浸式的听了这首歌。因为前几个星期我去了一趟杭州西湖，然后呢在西湖上划船的时候，就听到这个西湖上很多的船上啊，很多的人哈、啊、都在唱这首歌。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我说这么多人都在唱这个歌，是不是闹蛇了？

0: 同时还要欢迎Workhard。他说下班听村长的 DJ， 真是赶走了一天的疲惫。疲惫。海岛猎热人说，村长还差13块钱就可以下班了。村长不好玩啊，哎，你把这俩事儿放一起，最后那个主题最后升华到我身上，意思就是说村长不好玩。明明剥削你们的是滴滴平台，你跟我有什么没什么关系。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玩游戏时有人私信说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或者低价出售稀有装备，你会怎么做？
3: 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游戏交易诈骗。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骗子常以交易需缴纳保证金解冻费为由，诱导受害人在虚假交易平台转账汇款，随后拉黑失联。
3: 买卖游戏装备账号请认准官方平台，拒绝私下转账交易。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2: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1: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2: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1: 你这
12: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3: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

0: 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0: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您一起快乐同行，
5: 和您一起贴地飞行。各位飞行员朋友们，

就这一会儿功夫，听到了机舱的广播里边在说，各位旅客朋友们，我们的下一站已经到达了琼海站。

来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好们，我们又重新回到了直播节目以及互动的贴地飞行状态。提醒一下各位，如果在海口周边行车的路途当中发现了最新的路况啊，您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九五四。

是吧？你看我说吧，虽然前面那段音乐它节奏很快，但是带有一点点的迷幻的感觉啊，然后就感觉好像飞机起飞了，起飞了，不断的升空，然后我们感觉都进太空了，然后听到遥远的时空当中有个女的在跟我在说点啥，说着说着就迷糊了啊。所以这个有一位听友叫 Nick， 他说哎，是真的要睡着了啊，所以这一下又回到了地面啊。回到地面，我们来看到了，又是分别看到了地面上的一些老朋友，比方说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啊，他说怎么今天又是你来了，然后发了张照片上来，一看哦，他可能是骑摩托车到了海边，拍了张海边的卫星云图。还有海岛猎人哈，发了张图片截图上来，他说太难了三个字，我看看这是难成什么样子啊。哦，又是一个跑单软件啊，这个完单不是完蛋哈，完单十三单。然后一看已经超过了60啊，那跑的也不错呀啊。

0: 哎呦，接下来这位好久不见了啊，最近好像是约你喝茶也没约到，然后平台上也没互动，咋的，是退出网圈圈了还是咋整的？他呢就是坏坏的迎客松。
1: 陈强哥，我来了，好久没来打卡了。
0: 对，
1: 六十就消失了。
0: 哦，咋回又回去又换媳妇了吗？媳妇不要天天老换。

滴里答啦是还是你的那张脸。捂好你的脸。现在啊，天气热，你们在路上可以看到很多骑士，他们全副武装。那可以这么说，别说是捂好了那张脸，是最关键的是全身只露出了一双眼啊，然后呢通体包裹啊。所以就像这样的同学们，你平时哪里看得到他什么流着泪的你的眼，压根儿看不见啊。来了来了，我们重新回来聊一个正题啊，这里人家来了一位朋友，正儿八经的和我们聊天的。好，还欢迎一位海南凌林蹦业啊，说自带小板凳来了。然后说的是谁呢？水四性，他说村长。

你认为增程式的车子未来会不会被剔除出新能源的行列？哎呀，既然今天你问了，刚好今天又不是汽车节目，换句话，我不用对这个时间段负责，那我就咱们就不和稀泥，谈一谈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啊，仅仅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会。其实我一直就对增程这个技术还有这种平台啊，我就瞧不上。实际上我们在节目里也做过分析啊，增程它只是人家插混技术的五分之一或者是几分之一，它有很多的局限。那但是为什么前一段时间市场表现好像挺好啊？原因其实当时不是因为增程技术卖得好，而是出了增程车的那几款车型还有那几个品牌它卖得比较好啊。所以呢，这也体现出了我们消费者的盲目性，就是说在买车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在看外观、空间、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个也充分误导了整个的新能源的发展。然后呢，大家看到市面上啊，大家好像根本不管技术啊，这个也不在乎啊，而在乎的东西呢和工程师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于是市场呢就开始向销量妥协。但是现在你看，为什么现在增程技术卖不动了？那前面那一批啊，就是完全不谈技术啊，那批消费者已经被消化掉了，他被消化完了，留下的全是清醒的呀，对吧？

其实我个人觉得哈，未来对于新能源车来说，也就是一个纯电，一个可能某些特定车辆需要的是混动。混动的技术是一个非常丰富多面性的技术，它的优势是远远的大于增程技术的啊，比如说2到3倍、3到4倍、4到5倍，勾弹开肩背啊。

来欢迎一下笑对人生啊。他说村长什么情况，刚来啊，也没啥情况，其实这种情况以后也有可能经常会发生，就是和你们的这个宋宋主播换了个班而已。然后他昨天跟我说，他说村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头晕恶心想吐厌油，你能不能跟我换一个班，我明天来就好了。我也搞不懂，你们懂不懂？懂得call一。

才又是一个非常霸气的微信名啊，我们必须热烈欢迎，欢迎欢迎。他呢就是五路财神爷，那必须得把你请进来呀！啊，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也得为大家呀，是不是？你这个名字起的。他也问我，怎么今天下午是你啊，村长？关键词几个词啊，头晕、恶心、想吐、厌油，啊。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6: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5: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5: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0: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0: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3: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2: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得嘞，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今天周六就播了，明天啊周日，村长后边的男人突然一来，得了，咔嚓一声，全线崩塌。算了，还是该拉风的把风拉起来吧。

转，欢迎朋友们回来继续收听拉风 FM 交通九五四，这里是九五四快乐通行。

你迎风飞驰，你很拉风，最后发现其实主要原因是你的风阻太大。你说正儿八经的在高速公路上，你开一辆低趴的跑车，风都从你的这个跑车的线条上面全都绕过去了，什么风都拉不住。

来，欢迎两位老朋友啊，一位呢是邓婉林邓师傅，啥时候他的名字被改成了叫坏坏的邓婉林。然后呢，我又考虑到邓婉林师傅和我本人的关系也不错，于是呢，我折中把这名字给改成了叫坏坏和村长的邓婉林。这个邓婉林邓师傅又来了啊，他说，我说是宋宋的 DBGM 也这样，原来一看是村长啊。然后还要欢迎笑对人生，他说村长，我今天错过了很多首 DJ 啊，没事儿，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

0: 该对自己好。
1: 好嘞，好人哥一听到自己符合自己口味的歌，立马就来了，说哟，这低音很嗨呀。其实这首歌之前啊已经给你分享过了哈，前面那首烟嗓子歌曲啊，名字叫做迎风飞驰。

0: 好嘞，看到了，会飞的于慧师傅发了一个36秒的语音上来，我不由得有一种预感，那就是慧师傅要唱歌了。
1: 拉西灯笼，风风风和小水美，几多虚假的好汉都睇不起，此生苦心中的脑科，为起身失惊呼叫，眼泪多带，眼泪多快，有时哇嘿，好多争分一口气，哇嘿，真本正真可以改。
0: 哦，这是前面我们放过的一首歌，这个延时真长啊，这都过去了好久了，慧师傅总算把它唱上来了啊，来听一下。林
2: 村长，村长，路况路况，长堤路东往西方向，就是过了和平桥底下的那个公交站。
0: 嗯，
2: 三辆中间道，三辆车追尾
0: 了。哎呦，三辆车追尾了。好了，接下来这位歌手据说最近要来咱们海口开演唱会啊，

0: 来，我们欢迎一下村里的妇女主任啊，看看最近他的这个妇女工作抓的怎么样啊。
1: 村长队啊，村长队啊，好嗨呀，好嗨呀，
0: 哎呦我的天。

对对对，我没有忘今天的最后一首 ending music， 自觉性还是有的啊。到这个时候，爱你够，爱你够够。海边的麦田在哪儿呢？啊。

0: 感激我告别了，无辜的心上下神调，梦里有他有几美妙，情真可了。为你当初你太重要，但你始终未尽全力，人这火心渐渐透掉，情也没掉。
1: 哎呀，漂亮！贵师傅，今天你真是总算是和我们这边的音乐同步了一次啊。

0: 转身转，太阳还没下山呢。
1: 哎，
0: 爱你哥，爱你哥哥就来了，爱你哥，爱你哥哥，我们上天了，
1: 不够，不够。

们在这里感谢有一位车友给我们报了个路况啊，金肯上匝道两车追尾，没有打双闪灯，他们在协商。那也伴随着这首够还是不够的 ID Go ID Go Go、啊、那我们本周六的这个得了，臣妾告退吧。

0: 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0: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3: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12: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3: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2: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3: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2: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3: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2: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5: 车辆缺电，突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

0: 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0: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9: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次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9: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2: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

0: 战。
1: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2: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2: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 你小子行。
2: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2: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2: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3: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9: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0: 交通部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5: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4: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3: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4: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3: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4: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3: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

0: 个话，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2: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2: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1: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之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

0: 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4: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3: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4: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3: 你这
4: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3: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4: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3: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小鹏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9: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

0: 位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0: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0: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0: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8: 你不懂。

0: 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0: 这
1: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3: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昂的灯塔将会是风浪中我所伴。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就是这种 Michael 站立30秒的感觉。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3: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4: 其次，

0: 如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6: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5: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6: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

0: 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 你这
0: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0: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2: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3: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出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

0: 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
3: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8: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7: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8: 这
7: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8: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7: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8: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9: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接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4: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4: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4: 交通部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

0: 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市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5: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7: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5: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7: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自然灾害，户外遇。

0: 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2: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2: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 你这……
2: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2: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4: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0: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2: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0: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2: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6: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1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3: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3: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2/1，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4: 厉害了！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8: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9: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8: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